0: 你就务必得打个电话。
1: 嗯，
0: 因为你不打电话，我不知道是谁要获取帮助，我也不知道谁的想法是什么，没办法给你去设计，也没办法给你去报价。
1: 对，因为大家的房子都是各有各的，就算是一样的户型，它的这个装修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就您和您邻居家对门或者邻居啊，房子户型面积一模一样，装完之后的效果价钱肯定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房子谁住呢？但是你住，你的家人住，每个年龄段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要求，那都会有一些部分的改动。所以一房一价跟设计师沟通好之后，设计师会给你把这个价格呢详细的报出来，你看得更清楚，了解得更明白，这样你准备预算或者花钱也会好很多。
1: 嗯，
0: 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的优惠福利，那还有一个呢是秒杀的活动。这个秒杀呢是9.9元秒杀一张床垫，这个很合适，相当于是白送给你的，但是呢只能买一张啊。还有呢999元可以秒杀餐桌、餐椅、床、茶几，这里边四样东西啊，一个990可以任选一件，四个990可以全部拿走。像现在的岩板材质的餐桌啊，那基本上都是2000起步，床、茶几就没有说低于2000块钱的，2-3000、3-5000的，您可以999元全部拿走，999元还能买个床啊，很超值了。所以大家伙呢，赶紧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线下的秒杀福利还有很多，这是优惠力度比较大的。还有其他的秒杀活动，像是10000元价位的，现在小几千就能拿到手。那具体有什么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之后，我给您发一些价目表，你可以看看。因为现在大家伙儿，你了解装修，你不能现在只看总价了。
1: 嗯，
0: 10万啊，8啊，11万、12万，那这些钱你最终是不是能花完这个钱落地，你也不清楚。那他给你报的这个总价，他这个套餐也好，这个方案也好，里边所有配置的产品是否能满足你当前的需要，这个我们也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详细的价格方面的了解。那有朋友可能会讲啊，那我之前问过别的公司啊，我想让他给我个清单表，他问我要钱，是确实。

0: 师会可能会收取一些定金啊、意向金或者设计费，才能给你进行详细的价格方面的核算。那包括你正常来叶之峰线下门店啊，那其实也需要这么做。但是咱们在线上，您通过咱们广播渠道的400-809-1099这个电话报名，那报价设计都不需要你花钱，免费给你制作。但是呢，每天呢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前十位拨打电话的小伙伴才能参与到。另外，我们所有的秒杀名额以及优惠，距离618还只剩3天了，先到先得，不要赶啊，太赶时间也不太合适。你想，明天、后天你也可以选择去报名，但是你明天你确定有空吗？后天你确定有空吗？今天你在听咱们节目，那就今天打。那如果明天，今天你不打，明天你还听的话，你可以明天打。但咱也不确定你明天到底要不要听啊。
1: 嗯。
0: 明天的事情我们也不确定，所以现在呢，还是此时此刻，如果你对我们的装修的福利优惠特别感兴趣，那么您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我们的电台的报名热线啊，是400-809-1099，400-809-1099，拿到您的专属福利。那刚才呢，我们讲了秒杀活动啊，9.9元秒杀一张床垫，相当于白送。那再有呢，我们有到店里399元的乳胶枕，现场抽奖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大沙发，送你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这个你可以定制随便选，家具随便选，那这10000块钱可以直接用的。那签单呢，还能送您烟机灶具一套，方太老板，再加送一个水槽。那这些钱呢，加在一起，你可以省下好几万。那我们其实正常，你现在的优惠福利来说的话，青岛范围内优惠能力度这么大的，那几乎没有几家公司能做出来了。
1: 嗯，
0: 那您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价格跟其他公司的价格到底谁更合适。那其实目前来看，那优惠我说合适，那到您这儿，到您这儿，您把这些优惠的内容看完之后，跟别的公司比较，您再自己判断一下是否是真的合适。你要认为这优惠非常好，那我觉得说这就很值了。那你要觉得优惠不合适，那其实我还需要再进步呢。那打完电话了解完之后，您再自己做决定，我们也不耽误您的时间，也不会泄露您的个人隐私。您了解期房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报名啊，因为我们这些优惠呢有1年的保价期，所有通过进线的小伙伴打进电话的拿到的这些专属福利都有一个1年的保价期，你可以在1年以内随便考察。如果你比较着急，想在今年下半年装修房子赶紧入住，特别是老房翻新二手改造的，趁着这个时间先了解了解618的福利呢，全年来说的话，年终大促，直降的现金优惠力度很大。我们不只有硬装的福利，还有整装，你想拎包入住，想单独精装房做定制，想单独进行改造，我们都有其对应的优惠。叶之峰的品质和质量在业界呢，大概是有目共睹的，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很懂叶之峰，品质确实高，但就是贵点。我承认之前呢原价确实贵一些，但今天的这些优惠力度啊叠加之下，其实就没有那么贵了，反倒是还很便宜。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定制秒杀。这个定制秒杀呀，是 ENF 级的板材，育婴级的，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有老人的一定要选这个。市面上的 ENF 级的板材呢，价格大概是1000到1500块钱一平方，今天我们的秒杀价呢非常超值，这确实是赔钱干了啊，但是呢就给大家送福利，是599元一平方，还有一个限购啊，别赔太多，限购呢是

0: 用了。
1: 我想问一下啊，就30个平米的话，基本上就是大家装修完房子多少都会要一点定制，对吧？你比如说30平米的话，它能包含的内容有哪些？
0: 包含你像家里咱家衣帽间儿啊、书桌书架，包括餐边柜。甚至还有能余出来给你做一个酒柜，阳台的边柜，
1: 哇塞，能做这么多，
0: 对，涵盖的东西会很多。
1: 就是如果说家里没有衣帽间的话，你看，比如说主卧、次卧的这个衣柜，
0: 对，
1: 应该是都没问题，30平米以内，是吧？
0: 是的，
1: 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可能还没有开始考察的时候，他说到定制，他都很懵，他说那我家里如果说都已经按你们这样硬装也装了，然后那个什么软装也有了，那我还需要定制？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定制，
0: 对，
1: 然后需要定制。多少的这个面积他可能也没有概念。
0: 是
1: 一般主卧一个衣柜的话是多少个平米啊？
0: 主卧的衣柜的话看大家伙这个主卧的大小，对，因为有些房子呢它没有这个衣帽间的空间，那你只能去做一些靠墙的衣柜，或者说您把主卧跟一些就取消一个房间的话跟次卧打通一下，做一个大概的区域，这个就具体看咱们家的
1: 一个需求。
0: 嗯，
1: 但比如说正常的就一个卧室大概就是二三十平，然后贴墙做一个衣柜的话，
0: 那20-30平贴墙做一个衣柜大概是10平方左右吧，
1: 10平左右，那就还剩一些可以做别的了。
0: 对，没错，
1: 就这么说吧，就是30平米是非常充裕的，
0: 对
1: 一个正常的这个住家来说，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的定制呢，很多小伙伴对于说定制衣柜，他想着说，那我买个成品柜不也行吗？
1: 对呀、
0: 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成品柜呢可以买，但是成品柜呢它是确定的，它已经完成了的，那你直接把它买来拉到家里去，它可能在你的家呢不到顶，也没有那么合适的去贴合你家的墙体。那其实你家房子不管是大小吧，它肯定会有一部分的空间方面的浪费。
1: 嗯，
0: 那你不能够满足你的储物空间的话，那你这房子你说本身可能说小一些哈，80-90平的，那你再买个成品柜，你储物空间冬天的被子，那夏天的衣服肯定是不够放的。
1: 嗯，而且还有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就是给老人装房子的时候，就是那个有贴墙就靠墙的墙角还有那个开关面板。
0: 嗯，对。
1: 你如果说买的那个衣柜，它正好就是多出来一点要盖住那个面板，是很难受的。
0: 对，这很难受，
1: 它贴墙也贴不住。
0: 是，
1: 你说空出来一点，你也不能说再把面板挖出来再重新弄。
0: 对，
1: 这个也很麻烦，你里边线都得动。
0: 对，线都得动，而且很麻烦。这些你前期的规划一定要做好准备。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前期你像可能压根就没想过说在这个地方做柜子，
1: 对，
0: 然后突然间想买一个放这试试吧，哎，放这还正好，那就是有点累啊，每天就得把手伸进去啊，
1: 严丝合缝的那样去量，你买回来很麻烦。而且如果说你真的买到一个严丝合缝的柜子了，
0: 嗯，
1: 这是如果回来往里放，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定制的柜子，因为它中间没有太多活动的空间，你往里塞，其实就是一件麻烦事。
0: 没错
1: 啊，所以你要定制的话，就全部交给专业的这个定制的人来做，他就可以很好的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0: 没错，
1: 嗯，
0: 定制呢是包括装修也是啊，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您肯定大家伙都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定制这个话题呢，那您想要实现的效果，估计大家也会通过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去看到设计师或者一些博主去分享的自己家的样子。那有朋友可能一看就特别喜欢，我也要这个，然后你得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吧，这东西它得有个价，那它在叶之峰这儿做多少钱，那哎，那你说你没办法判断我这个价格是高还是低啊，那你只能说哎，我了解完叶之峰了，我再看看别的公司怎么给我报的价，我看他们多少钱。
1: 嗯，
0: 哎，这么一对比考察发现，哎，叶之峰的这个优惠好像打完折之后，哎，价格好像更合适啊。而且咱们家吧是 ENF 级的育婴级的集装集住，这个标准还非常高，价格也是十分少见，来到了惊人的599元每平方。但是这个价格啊，只有今天打进电话的各位小伙伴才能拿到。
1: 嗯，
0: 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没有电话预约的话，到店呢并不是这个价格啊。那活动还是会截止到6月18号为止，那今天是15号，那还是有最后的3天。
1: 我很紧张了，这个时间。
0: 对，很紧张，因为你像现在天儿，说热也热，说不热也不热，大家伙呢也都有自己的事要干，可能平时吧，我就正常穿半袖不热，但你走两步啊，让太阳一晒，可能就会热的比较烦躁，你再去想去了解装修吧。你就感觉脑子里存不下这么多事儿，所以趁着现在早上还比较凉爽，哎，您还在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为了防止未来呢心情产生一些变化，先今天现在把电话打了报个名，我们先线上把这个联系先建立好，那至于说是后续呢，我们是电话聊一聊啊。

0: 还是加个微线上打字聊，还是说你这边想今天下午有空啊，你来我线下的现场给我量个房，我们在现场聊一聊也可以，提前预约。因为最近呢，了解的客户会非常多，预约量房或者预约到店，你想来线下门店参观，提前我们沟通一下，我给你预留好车位或者给你安排好设计师，节约你的时间。因为大家伙的时间都很宝贵嘛，
1: 嗯，
0: 那这段时间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不止周末，那工作日来的客户也会比较多。其实也是考试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伙把这些一两年前就想装修的房子，那趁着这会儿全部给一套办好了。
1: 嗯，
0: 你的要求你可以随便提，你想做成什么样我都能满足你，价格方案全部交给我给您做，不收你定金、意向金、设计费。那你前期了解呢会比较充分，那你后续认可叶之峰的价格和方案，你到时候再考虑选择我们。如果你觉得说有一点模糊，感觉有点还是不太清楚，那你可以慢慢比价，咱们时间还是很足的啊。
1: 就是打完电话之后，嗯，我们抢占指数优惠之后，您的时间是很足的。
0: 对，
1: 但是抢优惠的时间只有三天了。
0: 对，没错。
1: 嗯，
0: 优惠先抢到，然后你再可以慢慢考察，也可以。
1: 嗯，
0: 那别说我等过两天再打电话，你在打电话的时候，这个优惠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618呢是年终大促，这个活动呢也不可能说一直办，你不可能一个活动办一年，一年到时候全是这个优惠，那咱这优惠就没有意义了。它只是有阶段性的、区间性的，每个区间、每个阶段性的优惠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保证说未来的优惠是否能让你更感兴趣，当前的优惠你认为它合适，你就打电话报名，把这优惠获得到，未来你想用直接拿出来用。不想用也没关系，对您来说没有任何的损失。那咱们的装修的咨询热线、装修的优惠的获取的热线呢，都是同一个啊，是400-809-1099，400-809-1099，现在就打啊。那装修避坑呢，我们也得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也得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了，要不大家光听优惠听了也没劲啊。
1: 嗯，
0: 那常见的一个呢，就是增项的问题，增项陷阱。现在你像公司，青岛的装修公司啊非常多，那有些装修公司可能是比较小啊，刚刚发展起来，那他在众多的装修公司当中想要脱颖而出的话，那你想品质，那青岛品质好的公司有的是，那只能通过什么呢？价格，他把价格呢报价报得很低，脱颖而出去吸引客户，人家都报个10万左右，他报个3万5、4万8，那这种公司呢，你吸引到你之后，那肯定会吸引的。平时都10万多呢，突然人家公司5万4万的，那肯定会让你很感兴趣。那如果说你认为这挺便宜的，你就签了。那其实你在开工之后呢，他可能会今天告诉你这个套餐里边不包含这个东西啊。明天跟你说，哎，那个什么什么区域的墙面地面可能得需要加钱，吊顶你得需要加个8000，电视墙加5000，哎，你这个搬运的费用、上楼费啊，你还得额外再加2000。总价比这个之前的报价可能还翻一倍。
1: 嗯，
0: 很多小伙伴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坑人，只要是你身边有朋友被坑过一次，
1: 对，前面也没说的特别明白，你也不知道后续还有这些程序，
0: 对，
1: 结果就发现每走一步都得付费，每走一步都是踩坑。
0: 是，没错，就大家伙呢，你想要便宜点的装修，我能理解，都想要性价比嘛，手头这钱都想要花的值。
1: 嗯，
0: 但是呢，省钱省在哪些方面，怎么省，那交给专业的公司来帮你去进行设计，那设计师的目的也会结合着你的预算给你去做一个成本的把控。那你身边如果有亲戚朋友上过当的话，你应该就会深刻的理解到啊，不能说装修只看便宜，还得要看里边的配置，看要怎么谈。如果它各项的品质都非常高，包含的东西非常全，价格还便宜，那你选这个没问题。你别光看着一眼价格便宜，啥都不管了，立马交钱，不至于。那叶之峰呢，对于本次的我们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400-809-1099的听众，我们叶之峰给出您的报价呢是写进去的东西啊非常全，包含了你家所有的配置、单价、数量、品牌、型号，包括说工时费、工期都给您算得非常清楚。那我们 V1 的套餐硬装这一块，包括 N3 的整装拎包入住的这一块，还有我们的纯硬装的定制啊，那从毛坯到能住中间呢，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报价呢清晰透明，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白纸黑字写清楚承诺啊，没有任何的被动增项。那您今天打完电话400-809-1099之后，我们设计师呢会给您免费预约上一个量房服务，如果您需要

0: 我们随时呢在您方便的时间呢上门给您去进行量房，也给您出一项量房报告，特别是老房翻新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朋友，您可以用我们的方案去进行比较，那您就知道我们的叶之峰的报价呀、方案呀、规划呀实不实在了。活动呢没多少天了，赶紧先把电话占上，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时间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时间不多了，我们把今天的优惠内容再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1: 嗯，
0: 首先呢，卫衣的硬装套餐呢，是因为最近大家伙吧了解硬装的特别多啊，基本上翻新改造的话，家里的家具家电如果还能用的话，那只需要做硬装就行了啊。那硬装在这个基础上加点定制，那有朋友还能考虑买成品柜呢。那每一种装修模式，每一种装修选择都会带来它的优势和劣势。那我们能接受这个带给你的好处，你也得接受它可能给你带来的一些小小的弊端。没有什么东西是特别的十全十美、特别完美的，太难了。那我们尽量照顾到所有的小伙伴。首先，我们唯一的硬装产品呢，有一个现金优惠的直降600块，每平方600块，包含了人工啊、主材、辅材、施工全包。如果说你想再加点定制啊，我送你10000元的定制券，你可以用10000元的家具券，你可以直接买。同时，如果说这10000的定制券你还不够用 ，ENF 级育婴级板材的599元的定制送给你，限购30个平方。就是限购这30平，你实在不够用了，你再用这个限购的，因为本身送给你了10000元的定制券嘛。家具也一样，10000元的家具券，你可以买点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硬装套餐里边的内容，还有9.9块秒杀床垫啊！你家里想换个床，想换个床垫的话，9.9块一个床垫，相当于直接白送给你，这也属于福利的一种。
1: 嗯，
0: 家具如果说啊，家里是没家具，想再单独买点，999元秒杀就行，餐桌、餐椅、床、茶几都给你备齐了。你任意选，另外送你到店里有时间来线下门店看，顺路再领个乳胶枕，这都是礼盒装的啊，礼盒装的拿回家送人自己用都可以。现场还有抽奖呢，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沙发，这可以直接拿到手。那门窗地暖的套餐，我们也有现金优惠的直降啊，6000块。套餐优惠内容都很多，这些所有的优惠呢，我们也是都可以进行叠加使用的。你不用担心说，哎，你是不是送我10000的定制这家具券就不送了？不会，说了送给你10000定制券、10000家具券，这20000块钱你就提前省下来了，还有现金优惠。有觉得叶之峰贵的小伙伴，这么现在一听送的东西这么多，优惠力度这么大，是不是就没有说印象里那么贵了？没错，传统我们在原价的基础上确实价格高点，这个我承认啊。那你现在优惠力度都这么大了，我们比同品质的公司便宜很多了，
1: 嗯，
0: 这么多的福利，光听大家伙一定会心动，但是你心动不如行动。注意一下，所有的秒杀套餐只有今天打进电话400-809-1099的听众才能享受到。那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那活动截止呢，今天15号，最后几天了，现在就打。装修啊是一件大事儿，那其实选对了呢，你会省心省钱。您打一个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不花钱也不会损失什么，但是你会省下好几万。那最后几天，那我是叶之峰的柯文，把这个优惠拿到手，我也非常期待您的来电，也非常期待能在线下门店呢见到您啊。那有时间一定要来看看宁夏路的80号或者黄道的门店，都欢迎大家的到来。
1: 嗯，好的，400-809-1099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来抢占我们618的这个活动优惠。我们今天已经是6月15号了，18号我们这个活动就会随之结束了。
0: 对，
1: 嗯，所以您抢到之后呢，您后面再去安排时间，说我去考察去了解都可以，但是现在先把电话打起来，400-809-1099。也感谢柯文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1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4瓶，现在买4送1，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济宁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音乐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锁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流行 ING， 我是今天你的音乐伙伴小莫。此刻的你是刚开完一场紧张的会议，还是正对着电脑屏幕修改方案？不管怎样，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音乐给你的心情快充一下。这时段首先要为您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我喜欢》。
1: 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着我不放。
0: 这首《我喜欢》呢，是梁静茹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也是收录于2002年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中。这首歌曲通过我喜欢句式串联日常生活细节，比如赖在床上看你喝汤，靠在你胸膛，描绘恋爱中简单纯粹且温暖的幸福感，摒弃宏大叙事，聚焦私密而真实的瞬间。梁静茹以温柔元气的声线演绎，咬字也是口语化且自然，传递出甜而不腻治愈系的情感。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在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北京时间的10:16，这里依然是915流行 ING。很多人都说上午10点到11点是大脑效率最高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音乐是最好的提神剂。那么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这是她2000年12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跳出俗套情歌框架，以生活像等待创作的粘土，隐喻人生的可塑性，表达在迷茫中坚持方向，追求无束缚且清晰的幸福观。我们一起来听。

618-915音乐商城大促期间，那么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父亲节好礼明前龙井绿茶礼盒两罐，每罐是125毫升，原价450元，现在秒杀价，每盒129元到199元，八折到手价，每盒103.2元到159.2元。它是清明节前采摘的嫩芽制作，芽叶鲜嫩饱满，冲泡后茶汤清澈透亮，口感细腻甘醇，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豆香和栗香。每一罐的龙井茶都精选自优质茶园，由经验丰富的制茶师傅手工精制而成，不管是色泽香气还是口感，都能让你体验到真正的龙井风味。还有陶瓷罐不仅美观大方，还能有效锁住茶叶的新鲜香气。精美礼盒加陶瓷罐装，不管是送给长辈朋友还是商务伙伴，这份礼物都足够的贴心。最主要是今天12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每盒103.2元到159.2元。

618915音乐商城大促期间，那么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父亲节好礼明贤龙井绿茶礼盒两罐，每罐是125毫升，原价450元，现在秒杀价，每盒129元到199元，八折到手价，每盒103.2元到159.2元。它是清明节前采摘的嫩芽制作，芽叶鲜嫩饱满，冲泡后茶汤清澈透亮，口感细腻甘醇，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豆香和栗香。每一罐的龙井茶都精选自优质茶园，由经验丰富的制茶师傅手工精致而成，不管是色泽香气还是口感，都能让你体验到真正的龙井风味。还有陶瓷罐不仅美观大方，还能有效锁住茶叶的新鲜香气。精美礼盒加陶瓷罐装，不管是送给长辈朋友还是商务伙伴，这份礼物都足够的贴心。最主要是今天12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每盒103.2元到159.2元。第二款好物呢是 BO 泉男士水动力保湿三件套，包含洁面125毫升加水200毫升，还有乳液100毫升，原价1205元，秒杀价319元，八折到手价255.2元。这款BO 泉男士冰水动力三件套更是熬夜党、运动达人或者是经常面对电脑的上班族的救星，不仅可以快速的补水提亮，还能让皮肤状态看起来更精神、更有活力。第三款好物呢是 SK2 神仙修护组合，包含礼盒加礼袋，神仙水230毫升赠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有滋润和清爽两款可选，官网价是2200元，秒杀价699元，八折到手价559.2元。这两款明星产品强强联合，神仙水负责调理和补水，大红瓶面霜则负责锁住营养，让护肤效果事半功倍，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今天12点之前来下单，也可以享受

0: 折到手价559.2元。
1: iMore Radio。

0: Fellow Radio， 听众朋友们，上徜徉前行。Fellow Radio，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徜徉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手画一片心情。
3: 下面流行 RNG 为你送上的这首《爱就是咖喱》，是严爵首张专辑《谢谢你的美好》中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吃咖喱、混在、待在等居家生活场景，阐述爱情中简单陪伴与死心塌地的纯粹默契。

0: Fano Radio， 听众朋友们，向徜徉前行。Fano Radio，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徜徉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下面流行 RNG 为你送上的这首《爱就是咖喱》，是严爵首张专辑《谢谢你的美好》中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吃咖喱、混在、待在等居家生活场景，阐述爱情中简单陪伴与死心塌地的纯粹默契。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若有，烧汤一滴月净。

我们的好音乐稍后继续，接下来了解有关装修的一些优惠信息。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别急，今天给你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唯一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没错，你没听错，999元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我们直接送你20000元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10000元定制券，通通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我们也直接送。

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订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抢订名额，还有乳液100毫升，原价这个组合是1205元，秒杀价319元。今天12点之前来下单，享受8折到手价255.2元。BO 全男士水动力三件套更是熬夜党、运动达人或者是经常面对电脑的上班族的救星，不仅可以快速的补水提亮，还能让皮肤状态看起来更精神、更有活力。尤其是在春夏季节，清爽的配方非常适合容易出油的肌肤使用。第三款好物呢是 SK2 神仙修护组合，包含礼盒加礼袋，神仙水230毫升赠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面霜呢有滋润和清爽可选，官网价这个组合是2200元，现在秒杀价699元，8折到手价559.2元。SK2 神仙水这个组合呢是两款明星产品强强联合，神仙水230毫升赠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那么神仙水负责调理和补水，大红瓶面霜则负责锁住营养，让护肤效果事半功倍。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皮肤会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559.2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独家定制端午草原亲子游，跟主播一起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19号到23号，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再来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元，儿童低至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避暑六娃两不误，暑假跟9.15畅游贵州吧。7月3号到8号，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游览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品尝桌宴。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元，1.2米以下儿童4380元，纯玩零购物。详询85702926，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畅游

北京时间的11: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流行 ING。这时段首先要带给您的是张惠妹的歌曲《我最亲爱的》，收录于2011年4月发行的专辑《你在看我》当中。这首歌曲并非单纯的描写失恋的痛苦，而是聚焦于分手后的释怀与祝福。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以想知道你近况切入，展现从遗憾到坚强的心路历程。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移山，意愿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

下面流行 ING 要为你送上的是齐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经典的民谣歌曲《太阳雨》。这首歌曲的曲风轻柔悠扬，齐秦用磁性嗓音细腻演绎，没有激烈的宣泄，却充满淡淡的忧愁与浪漫诗意。太阳雨象征爱情中美好与无常并存，表达挽留、自责以及无法挽回的分离感。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教育五音乐商城618大促期间的一些好物。那么第一款好物是父亲节好礼，明前龙井。

绿茶礼盒，包含两罐125毫升的绿茶，那么原价呢是450元，秒杀价每盒129元到199元，八折到手价每盒103.2元到159.2元。第二款好物呢是碧欧泉男士水动力保湿三件套，包含洁面125毫升、水200毫升、乳液100毫升，原价这个组合是1205元，秒杀价319元，八折到手价255.2元。碧欧泉男士水动力三件套更是熬夜党、运动达人或者是经常面对电脑的上班族救星，不仅可以快速的补水提亮，还能让皮肤状态看起来更加的精神、更有活力，尤其是在春夏季节，清爽的配方非常适合容易出油的肌肤状态。最主要是今天12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秒杀价319元，八折到手价255.2元。

0: 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流行 RNG 也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无论刚才播放的哪一首歌打动过你，都希望它能为你下午的工作注入一点点快乐的能量。好的，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日流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正义点。那我想在昨天，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应该都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那知名的中文流行乐坛的摇滚歌手黄大炜，他呢是在本月3号在夏威夷离世。昨天他的两位姐姐是委托律师发表了声明，证实他因为突发疾病而离世，享受61岁。说到黄大炜，生前呢是有非常多经典的作品，那有中文歌也有英文歌，而他最受大家喜欢的就是那首《你把我灌醉》。而说到黄大炜，他的母亲是张作霖的亲孙女，也是少帅张学良的侄女。那说到黄大炜的母亲，曾经担任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现在是香港长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大炜出生在中国香港，成长于美国夏威夷。在1979年，他呢是因为在夏威夷观看了知名的重金属摇滚乐队 Judas Priest 的演唱会，从而呢是萌发了对音乐的强烈兴趣，之后呢是逐渐的踏入乐坛，后来呢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呢正式的以歌手身份出道。而他呢也是推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流行摇滚还有概念专辑。那说到黄大炜的猝然离世，也是让人非常的意外。要知道在上个月底，台湾地区的媒体呢才刚刚的这个经过采访透露，黄大炜呢是回到了夏威夷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在那里呢要休养一段时间，同时呢想要再开启一些新的音乐计划，但没有想到没过多久呢就在本月初突发疾病而离世。那其实黄大炜呢在去年还是有非常多的音乐包括影视上的动作，他为台湾地区推出的电视剧集《画外之一》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歌 The Way I Feel， 而且呢还在这部剧中贡献演出了他的第一个电视剧角色，并且凭借出色的演出入围了去年第60届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当然这首主题歌 The Way I Feel 也提名了戏剧类节目原创歌曲奖，但遗憾的是最终呢黄大炜都没有获得这两个奖项的肯定。而如今他已经离世，我想以后真的也是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他的新歌，看到他的表演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黄大炜的经典歌曲，怀念这位中文流行乐坛非常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流行摇滚歌手，一起来聆听《你把我灌醉》。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沙滩音乐季。

的前几天的一首《流浪者之歌》来关注915好物商城。那现在618年终大促囤货节逐渐来到了尾声，即日起到6月18号全场八折超级折扣，还有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那很多产品呢是一降到底，部分商品还有限量秒杀。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是父亲节好礼银钱龙井绿茶礼盒，那八折到手价一盒103.2元，两盒159.2元，还有碧欧泉男士水动力保湿三件套，八折到手价255.2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3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1对1辩证施酒，3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找一个晴天，去那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来关注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每瓶1599元，限时直降600元，只要每瓶999元。那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而且呢还直接再送20000元大礼包，包含了10000元家具券和10000元的定制券。那另外呢，老板或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的话，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家具的话，还有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叶之峰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顾家摇摇椅。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把超值装修福利带回家，400-809-1099，400-809-1099。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正一点，来关注九一为大家安排的七月份的暑期游行程。七月二号到六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趣味亲子之旅。七月三号到八号则安排了贵州畅游。那七月三号到八号还有云南亲子六日游，会走进大理和丽江两座古城。七月四号到八号则是动车往返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七月十一号到十三号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亲子三日游。那以上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85702926。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明佑的一首非常律动的 Hey， 来继续关注九又为大家定制的六月份的行程。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三号，跟随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这是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还有六月二十六号到三十号的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超值特价，纯玩零购物。那六月二十六号到七月三号，则是备受期待的北江双飞八日游第二团。以上线路详情和具体的报价都可以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即将要发表新专辑的 Ariana Grande， 之前她和知名的说唱女歌手 Nicki Minaj 共同合作的热门单曲 Side to Side。

0: 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巅峰卫衣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仅需每瓶999元，用实在的价格为大家打造高品质居住空间。为了让大家呢更加省心，叶之峰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家具券和定制券各10000元，还有老板或方太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家里的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你的家更加温暖和安静。还准备了惊喜秒杀，像是9.9块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床餐桌餐椅，还有 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那如果到实体店里面的话，还有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就从叶之峰的这次限时优惠开始，赶快拨打电话提前锁定专属名额，400-809-1099，400-809-1099。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下午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这样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3: 青岛最动听，
1: 请关注九一五青。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1至4下午3点到4点，青岛最动听，青岛。

来到915青岛最动听，每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钟啊，都是林飞在这儿和您分享精彩好音乐。刚刚呢，在青岛文艺广播林飞的怀旧时光啊，做了黄大炜先生的怀念主题。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同样也是要和大家分享黄大炜的音乐啊，是带来了一张他的经典专辑啊，叫《秋天1944》。进入到主题之前，还是先来关注叶之峰，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1599一瓶，现在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一瓶啊！没错，999一瓶，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另外呢，还送20000元的大礼包，10000元家具券和10000元定制券，统统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也直接送。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喜欢顾家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椅、餐桌。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现在到店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热线400809-1099，抢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0: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大家好，我是张赫轩，音乐有林飞，有梦一起追。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听到著名的音乐人黄大炜先生离世的消息啊，心里都很难过。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张黄大炜先生生前所发行过的非常经典的专辑之一吧。啊，因为他推出的专辑数量总量虽然不是很多啊，但是应该说其中有很多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难忘而深刻的印象。其中尤其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张秋天1944啊，我想更加的打动人。在这个专辑中，我们是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了黄大炜的创作才华。专辑呢是由台湾的大宇国际唱片录制发行。今天就听我跟您好好的分享一下整张专辑当中的10首精彩佳作。

秋天1944是黄大炜在2000年2月25号所推出的专辑啊，是由黄大炜自己担任制作人。2001年，这个专辑还获得了第一届华语流行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唱片奖。

了关于这首歌的名字为什么会叫《秋天1944》啊，有人曾经问过黄大炜，黄大炜说，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张爱玲的歌曲啊，那个时候刚好是40年代啊，为什么会专门的说是1944年呢？只有一个原因，我唱 42 的时候觉得不好听， 45 更难听，基于押韵的考虑啊，我才。

飞天1944这个专辑，据黄大炜的上一张专辑《爱元素》间隔了4年。在发行完《爱元素》之后啊，黄大炜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时期，他跟此前的唱片公司配合不默契，在事业上也是搞得一团糟。为此呢，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并在剩下的1年多时间当中筹备制作了这个专辑。黄大炜在筹备这个专辑的时候，在旋律上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此前他的音乐方向太多，所以呢，这个专辑中的旋律是他首先要把控的内容。

专辑呢非常的精彩啊，是一张测试华语流行歌坛水准的专辑，专辑中展现出来的性感感性、深刻成熟，包括让人回味的音乐模样，都是足够让众多自以为会唱歌的男歌手要虚心检讨的。继续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歌啊，叫做 Old Times。

辑里面的标题歌《秋天1944》是由当时黄大炜这家唱片公司的老板林立南亲自填词啊。第二首歌《爱从昨夜就停了》是由林秋离所填词。我们听到的这首 Old Time 的填词人是黄大炜和谢明佑。

这张《秋天1944》当中的黄大炜啊，是敏感而渴望着爱啊，可以说达到了人歌合一的境界。黄大炜呢，也是让专辑当中的歌曲写的是穿越时空、纵横交错啊，这种做法呢也是独一无二，别人呢也是很难效仿。专辑中呢还收录了三首纯英文的歌啊，黄大炜呢其实曾经为这三首歌尝试填过不同的中文词，但是发现呢确实不如英文版原本的这个歌词来得更顺畅啊，所以就保留了这三首的英文填词啊，还是以纯英文的方式来呈现。那么来听接下来的这首 So Long。

是的，从专辑的第一首长达七分多钟的标题歌之后啊，就容不得你歇一歇，整张专辑一首一首的融化在了一片汪洋当中。虽然的氛围不像是秋天1944那么的宏大，后面的歌呢却都可以神奇的用很简单的配器达到饱满的情绪，贯穿整个专辑的十首歌。不得不说，这是编曲的功劳，也是整体音乐素养的体现。在中国的港台地区，习惯的做法是在编曲上做加法，配器是越满越好，词曲咬合越紧密越好，节奏也是亦步亦趋。但是在黄大炜这边，你可以听到极度欧西风格的表达，也许歌词的深度不够，也许会有拖拍，但是你惊奇地发现，即使把拍子拉开，把唱句打散，合成器的轨数减下来，整首歌的气氛也不会冷掉，该深情还是可以深情，该爆裂

这首《爱过我》啊，其实是写感情裂痕之后的后悔和回头。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人经常会逃避，其实一句 sorry 再晚修复都不迟。应该说也是专辑当中很轻快很有都市感的一首歌。关于黄大炜的音乐啊，很多人的看法不一啊，有的人一想到黄大炜就会往摇滚上想，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黄大炜做的是 soul。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黄大炜的唱法并没有像很多唱 soul 的歌手会非常突出转音之类的技巧，就是他唱的时候呢感觉是很平实的啊，但是律动感和情绪也都是非常到位的啊，反而是给人一种大巧无工的感觉啊。接下来我们又听到了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纯英文的作品啊， Lost That Feeling。

专辑推出之前的1996年到2000年，黄大炜呢有四年没有发片，陷入了严重的创作瓶颈期。他曾经在访谈中说，做音乐就像是机器人打卡，技巧还在，但是热情、直觉、感动全没了，写不出让自己心动的旋律，甚至怀疑还能不能够做音乐。这首 Lost That Feeling 就是他直面低谷的自白，把失去感觉的焦虑、迷茫和自我怀疑很直白地写进了歌里。跟专辑的标题歌《秋天1944》耗时九年的反复打磨不同，这首 Lost That Feeling 是情绪到了就写，几乎是一气呵成，先有的旋律再填歌词，很口语化，很直白，就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且呢，黄大炜还自己包办了吉他、键盘、编曲，走 R&B 加 Fusion 加轻拉丁的路线，慵懒松弛，用轻松的律动对冲内心的沉重。

秋天1944这个专辑呢，整体是厚重苍凉，有历史感，而这首 Lost and Feeling 是唯一的松弛时刻，用都市 R&B 的慵懒平衡整张专辑的沉重，像是在历史长河里突然瞥见了当下的私人的情绪。黄大炜呢是向来完美主义啊，对作品的挑剔，这次却选择

不掩饰脆弱，承认自己会累、会迷茫、会失去感觉。他说，写出来就是和自己和解。所以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的创作生涯当中最坦诚、最私人的作品之一。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你何不留下来》啊，同样还是由黄大炜和谢明佑联合填词。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曲作者都是黄大炜自己啊。

0: 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沿海有雾，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5%。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沿海有雾，南风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沿海有雾，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1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沿海有雾，南风3到4级。
1: 哎，明通，我考你一个小小的常识。
0: 哦，你说。
1: 嗯，哎，你说这算不算常识哈？
0: 那你、你要说常识，万一我不会答，多尴尬啊！
1: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觉得夏天应该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0: 那夏天呢，肯定是穿白的呀，对不对？多凉快。
1: 那我这个就不算常识了，这算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啊。
0: 啊，是吗？
1: 因为呢，夏天应该多穿红色的衣服。
0: 嗯、啊，
1: 哎，真的真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深色的衣服比浅色的衣服它更吸热。
0: 哦，
1: 哎，就是夏天嘛、人们普遍都会穿，就像你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
0: 就觉得白的肯定凉，
1: 更凉快、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实际上你得穿红的。
1: 哎，对，
0: 得穿深色的，
1: 深色的，深色的温度其实比这个浅色的它怎么说呢，更吸热啊、
0: 但穿黑的肯定是不大行嘛，啊，是不是？
1: 哎、不对呀、
0: 嗯，
1: 我怎么记得以前说的是穿黑的反而是，哦，穿
0: 吸热吗？黑色吸热吗、
1: 穿黑的是不容易招蚊子，是不是？反正我记得穿黑的，穿黑的好像曾经有个好处来着呀、
0: 有好处 啊。
1: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我就告诉你啊，就是红色的光波比较长，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而就减轻了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一个损害，明白了吧？所以说夏天应该多穿红色的衣服。
0: 哎，是啊，这个大家有时候觉得穿

0: 认知。
1: 对呀、啊，登山徒步，比如我接下来19号要带队去的这个草原，嗯、对吧？我们也有很多户外的这个项目。
2: 是。
1: 那其实应该穿红的，穿红的反而更加的凉快，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2: 所以啊，你看你在选择衣服的时候啊，也是有讲究的啊。
1: 嗯、
2: 特别是那些要跟着我们出行的小伙伴啊，今天这条也是提前告知大家，你也可以筛选一下出行的衣服了啊。
1: 对对，你看着好像觉得穿着红色的有点热，但实际上穿上以后、
2: 嗯、
1: 它是更加的舒爽的啊。
2: 是
1: 啊。哎，那我再问你一个、
2: 嗯、又是
1: 这个非常时性的问题啊。啊哎，自己的感受吧。
2: 嗯。
1: 你觉得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是春夏秋冬的哪个季节呢、
2: 嗯、哎呀，春夏秋冬，那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幸福感最高？
1: 哎、嗯、对喽。
2: 这个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个人感觉嘛、
1: 嗯、
2: 你要说幸福感最高，我个人觉得可能我幸福感最高的应该是在、这个、
1: 你过生日的时候是吧？
2: 那不是啊、嗯、
1: 你那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2: 哎、
1: 是吧？
2: 那时候我咱说季节
1: 啊，季节季节
2: 季节，那秋天吧、
1: 啊、秋天哈、
2: 啊
1: 嗯、秋高气爽、
2: 哎、
1: 这种感觉
2: 是
1: 对不对？
2: 不热啊，
1: 不热哈。
2: 然后这个当然秋天也有好多丰收了嘛，啊、丰收的喜悦啊。
1: 但是科学家们不这么认为啊。
2: 嗯，
1: 据这个科学家们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2: 科学家说什么、
1: 啊？夏季是气候最温暖、白昼最长的季节。
2: 夏天、啊、
1: 阳光能够促进身体合成维生素 D、
2: 哎、
1: 促进血清素，也就是愉悦激素的一个分泌、
2: 嗯、
1: 抑制过量的褪黑激素，让人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所以全年幸福感最高的季节是夏天。
2: 是夏天吗？
1: 嗯，可能多吃几根冰棍儿，让人比较愉悦。
2: 是啊，反正
1: 其实有的时候热反而会让人跑燥，你不觉得吗？
2: 是，但是太热啊，咱说是太热、
1: 嗯。
2: 也可能吧，从这个科学研究来说，确实就像科学家所说的，夏天啊有好处啊。
1: 我知道了，明通。
2: 嗯、
1: 啊，他可能这次的调研，大部分调研的是学生。
2: 嗯，
1: 因为夏天放暑假呀。
2: 这是什么道理？
1: 这个幸福感真的是最好啊，最高啊。
2: 啊，那有可能吧啊。
1: 嗯
2: 当然这个每个人呢可能对于真正你觉得幸福的时间段吧也不太一样。
1: 对、
2: 啊、
1: 幸福的事情也不太一样。
2: 是的。
1: 你看人家这个调研还显示呢啊、
2: 嗯、
1: 说因为夏天人们一般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包括旅游放松、
2: 哎、
1: 这些都是增加积极感受的。
2: 嗯哦，是
1: 让人心情愉悦。反而冬天不仅天气冷，
2: 冬天你在家缩着、啊、
1: 阳光也不足，
2: 对，
1: 温度一低，
2: 嗯，
1: 看着外面景色萧条，
2: 对，
1: 出去活动也少了、
2: 啊、
1: 哎呀抑郁了心情不美丽了，
2: 哎呀也有可能啊。所以你看这个从科学角度出发呢，或许跟我们个人的感知是不一样啊、
1: 嗯、
2: 但是呢我们这个还是要多了解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1: 嗯、
2: 真的可能也让您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啊。
1: 你刚才不是说到了吗，说到了旅行可以让人这个心情更好，
2: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为您推荐一条啊，这个你听上去会更开心的一条线路。为什么、
2: 哎、
1: 因为它不仅让你出去玩的地方好、
2: 嗯、
1: 关键它还便宜啊，
2: 是
1: 少花钱啊，玩的尽兴啊，那肯定心情那美美的呀。
2: 嗯，那必须的，
1: 就是我们915的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 啊、
2: 嗯、
1: 啊，超值特价，每人仅需1980元。
2: 对，
1: 纯玩零购物，带您穿越绝美山水画卷。6月26号到6月30号带您走进国清寺，聆听千年梵音，到神仙居欣赏仙山秀水，在古崖画乡去品田园美景，到云和梯田去赏唯美落日、
2: 嗯、没错，
1: 登顶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赠送体验南西江竹筏漂流，打卡安昌古镇，南通水会园，苏州七里山塘等等哈。那6月26号到30号的这一条完美的线路呢，只需要多少钱呢？
2: 嗯，
1: 哎，为什么啊、哦？在这儿呢，1980啊，1980。刚才他这个数字小到以至于我都没有看到，太便宜了啊！
2: 是
1: 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线路轻松、
2: 嗯、
1: 不劳累，全程入住品质酒店，品尝当地特色美食。85702926，不论您是要咨询这条线路，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暑期的线路，都可以拨打85702926。
2: 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么便宜啊，
1: 嗯、
2: 这么划算，这条线路也是我们这个在暑期之前，甚至暑期中间啊，不会再发的线路。
1: 不会再 再有了、
2: 最后一团。那还有一条我觉得性价比也非常高，而且呢可玩性非常强，带着孩子去遛娃去逛吃太棒了啊，这条线路、那就是跟着

0: 我们的主持人一涵啊，就是我身边这位，
1: 就是我，
0: 啊、是的啊，咱们去到哪里呢？去到五湖穿越啊，哎、嗯，这个五湖穿越，大家一说是哪里？哪里的五湖？哪五个湖啊？有什么好玩的吗？怎么穿越呢？首先呢，我们这一次呢，去到这个地方呢，它呢是在一片沙漠当中，它是在沙漠啊，腾格里沙漠当中。那当然，在这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内容，那就是我们坐上越野车、吉普车。驰骋在沙漠当中啊，去玩这个冲沙，体验那种刺激感。

0: 那还有烟花表演啊，那当然最为核心的就是我们白天在这个沙漠当中去到五个湖泊，哎，这里面的湖泊颜色非常的绚丽，非常的漂亮啊，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啊，这个普通的这种湖，而是呢颜色各异的这种湖泊，比如说有红色的，像心脏一样被称为地球之心的乌兰湖，还有呢像这个蛋黄一样的蛋黄湖，包括呢还有这个像其他的骆驼湖啊等等啊，颜色都不一样，而且呢我们还赠送航拍，从空中来拍摄，哎，这个画面太漂亮了。所以这次呢我们在7月的2号到6号暑期一开始，就有主播一涵带您呢前往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五湖穿越的趣味亲子之旅啊，那带您畅玩宁夏的沙坡头，也是著名的景点，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然后镇北堡影城，走进腾格里沙漠，乘越车穿越五湖，并且赠送航拍，还有刚才提到的夜晚入住沙漠营地，参加篝火晚会，还能够体验采摘鲜枸杞啊，这个平时大家可能枸杞都吃过啊，泡过茶，但是新鲜的枸杞可能我们很少见过，或者说从没有见过啊。那岩画拓片，还有就是制作羊皮筏子的模型，哎，这条线路真的是可玩性非常的强啊。那如果说想来了解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名额有限，现在呢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每个人的价格4980，儿童更是低至了37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啊，真的不要错过。
1: 没错，那这条线路呢这个名额已经是不多了啊，所以说赶紧来拨打电话85702926。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等制作好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这个非常直观的看到我们是怎么玩的，
0: 究竟这五湖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么的漂亮啊？
1: 对对，
0: 这个都可以通过我们接下来要发布的视频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吃在青岛的微信号和这个咱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和公众号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七月份的暑期线路啊，我们只能挑选一些为您介绍，因为太多了嘛。
0: 对，
1: 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介绍的这些地方你去过，或者是呢您觉得哎呀不是特别感兴趣，都没关系，您可以想去哪告诉我们就行哈。
0: 是的啊，
1: 避暑六娃两不误的暑假915贵州之旅啊，7月3号到8号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啊，这就是带着天眼的一个贵州的亲子之旅。游览亚洲第一瀑布的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的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的黔灵山，还有夜宿千户苗寨啊，做蜡染啊，打糍粑呀，品长桌宴啊等等，打卡夏祀古城，学习拜师礼、开鼻礼、投壶等传统的国学文化。那我们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孩子低至了43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的线路，而且呢我们还有会员的小车上门接送机的服务，全程安排的都是2+1的豪华大巴，入住4晚4钻酒店加1晚西江苗寨的特色客栈，赠送您飞跃黄果树的 4D 观影，赠送您儿童水枪啊，畅玩水枪大战。记好了电话85702926，85702926。
0: 那说到暑期的旅行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贵州之旅啊，还有一个地方觉得也是夏天一定要去一去的，那就是云南。咱们还有云南的双飞亲子6日游，这也是我们的经典线路，也是7月3号到8号的时间，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的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张家花园。那这两个地方也是我们为您特别安排到的，很多的一些景，很多的一些这个线路呢它其实不会涉及到。那还有就是束河古镇啊等等啊，这些景点我们都会带您去打卡。这次我们的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儿童低至了3980，那一价全含，纯玩零自费，成人呢只需要5380，20个名额，现在呢数一数啊，可能也是只剩下最后几家的名额了啊。会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优选了航班时间，还特别安排了丽江到昆明的动车，全程精选了携程四钻酒店，升级品尝云南的过桥米线、彝族长街宴，包括呢云南特色的烧烤体验啊。那另外我们还特别赠送您价值248元的印象丽江大型实景演出。那如果说对于咱们这条 条云南线路感兴趣啊，赶紧来拨打

0: 阳啊啊这样的这种草原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篝火晚会、赠送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换装体验。这样的一条线路呢，出发时间7月4号到8号，我们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啊，这个是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的，低至了1680，电话85702926，85702926。
1: 那这条线路也是我们的经典线路了。另外在7月11号到13号还有一条暑期的亲子三日游啊，这一次呢也是带您畅游洪泽湖湿地，坐小火车环游湿地，游芦苇迷宫，在牛角村呢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还升级品尝了田园自助晚餐，最后呢探访皂河龙运城，来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那这次成人的价格1490元，儿童低至了890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
0: 4号到7月8号，低至了1680的一个价格，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
1: 嗯，
0: 4号到7月8号，低至了1680的一个价格，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一条特价线路呢，目前报名也已经即将截止了，所以如果您赶趟，赶紧打电话85702926，7月4号到7月8号，我们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址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那升级了1晚阿尔卡迪亚的5钻酒店，还有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这个烤全羊啊啊这样的这种草原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篝火晚会、赠送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换装体验。这样的一条线路呢，出发时间7月4号到8号，我们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啊，这个是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的，低至了1680，电话85702926，85702926。
1: 那这条线路也是我们的经典线路了。另外在7月11号到13号还有一条暑期的亲子三日游啊，这次呢也是带您畅游洪泽湖湿地，坐小火车环游湿地，游芦苇迷宫，在牛角村呢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与萌宠互动，还升级品尝了田园自助晚餐，最后呢探访皂河龙运城，来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那这次成人的价格1490元，儿童低至了890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啊！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7: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6: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7: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6: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7: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夜之风。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2: 大家好，我是一涵。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夜之风全新的家了，想来了解我们装修的最后的这些优惠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距离这个618活动结束呢，其实所剩时间也不多了啊。
2: 没错。
1: 那如果说在节目期间您想来了解咱们的所有的装修的福利优惠，随时您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2: 没错。好，那接下来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夜之风新媒体的柯文。柯文你好。
1: 欢迎。
3: 主持人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夜之风的柯文。
1: 咱这个活动是不是所剩名额也不太多了？
3: 对，
1: 因为确实这个618时间也不富裕了。
3: 是没错，因为六月份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属于一个装修的小旺季啊，在六月份的上半个月，那订装修的客户非常多。
1: 对，
3: 然后来线下门店啊，就这两天周六周日甚至工作日来的非常多。那其实昨天啊，周日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说了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他呢是孩子刚刚高考完，其实他家的房子老早就想翻新了，但是呢一直因为孩子上学，然后感觉这个翻新房子会有大量的时间在上面的浪费，可能还得搬家这那的，总觉得说再等等啊，孩子马上就要考完了。那结果前两天终于考完了，设计师跟进了半年多，那他带着一家三口啊，昨天来线下订的。那其实还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是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那孩子上学或者说因为自己或者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吧，一直迟迟没有订。你想翻新的房子已经想法已经有了好久了，但是呢你迟迟没有做决定。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想的先把优惠放在这儿供大家呢来拿取。您这些优惠呢，您放在您的手里边去，未来你想用，你可以随时用。那昨天来的大哥呢，用的是今年二月份的优惠。那其实所有的优惠内容呢，旨在让更多的小伙伴呢，能够拿到适合自己的方案，适合自己的这个装修价格。因为很多朋友们都想省钱，但是你又不知道省在哪儿，你又不知道哪些地方能省，你又害怕省错地方，发现如果以后万一省了这个水管电线的钱，以后再去出现了问题再进行修补，可能会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那我们为了大家避免掉售后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前期的报价清单当中给大家写得非常仔细。就是你比如说想做纯硬装，或者想做整装拎包入住吧，那每一套的方案我都会给您去把所有的里边的配置内容标注清楚，然后以及我们需要用到的施工的工艺工时费我都会额外给您写清楚，这样大家对价格方面了解得更清楚之后，也方便大家伙去做决定。那所以今年下半年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们或者期房的小伙伴，也可以通过今天的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一个电话报名，来获得我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当成一个装修的咨询热线，我们会有一对一的设计师负责跟您沟通联系，那负责给你提供线上的报价方案方面的帮助。如果你想看一些，比方说你是96平，那你想知道其他那个业主的96平的房子怎么装的，那从几万到几十万的装修风格不同或者装修模式不同的落地的效果图案例，那我们在线上呢可以发送给您看。那我们想发给你，你其实也想看，所以说呢你就得打电话了，要不然我们给您发不过去。电话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了解完装修的这个价格和方案之后，大家更关注的其实就是优惠了。
1: 对，
3: 那对于价格方面来讲啊，之前老有人说夜之风啊，你价格太贵了。这个其实我不否认啊，在原价的基础上，夜之风的价格确实是高啊，比普通市面上的装修公司要高，但是是因为品质足够高，服务足够好，导致说价格高。那现在呢，我们慢慢的通过一些批量采购的方式等等，去降低了我们的成本，所以我们能拿出来更多的优惠送给大家，把原价的基础上做一些现金方面的减免或者优惠，让大家能够拥有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高。

0: 装修完之后啊，把房子倒过来，掉不下来的东西都属于硬装。
1: 对，
0: 像地板、瓷砖、木门、卫浴的洁具、橱柜、乳胶漆、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电管，这些隐蔽工程都算。那再包括所有的施工的费用啊。那说白了，您打这个电话呢，我们可以把您家房子从毛坯给你装的能住。
1: 嗯。
0: 中间呢，并且呢，我们不会加任何的一分钱。那还有朋友觉得叶之峰价格比别的公司报价高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报的全。那其实你不管硬装还是整装吧，里边所需要的施工的费用包括各项的材料我得给你报齐呀、啊、那不然说我用个低价吸引你之后，那后来你慢慢发现，哎，怎么还得增项啊，还得买这个买那个，怎么还得有更多的收费项目存在呢？
1: 嗯，
0: 那你就不信任我们了，那我们的口碑就会越做越差。所以我们不如在前期呢把这个价格给您报明确，这样第一点你能清楚的了解到我们叶之峰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那结合着各项的优惠累计叠加之后，最终的价格多少钱，您看您能不能接受。另外呢，你可以用我们的报价清单去跟其他的公司去做比较，看看别的公司当中是否有漏项，有隐形消费的存在。如果有，你可以放弃对它的了解了，因为你压根儿你就不确定他未来到底要收你多少钱。对于低价啊，那大家伙是可以去选择的，但是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你要弄明白它为什么便宜。那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它降低了质量，还是说它有部分的哎这些型号配置的瓷砖地板门啊，包括说各项的主材辅材有没有给你报价的啊，这种情况发生。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来叶之峰这儿获取一份我们专业的价格清单表，同时呢我们也会免费为您制作设计方案，那不用您花钱。那这个硬装套餐呢，那有朋友讲纯硬装我还想来点定制呢，那家具家电你也再给我配点多好呢，这就来了。虽说是唯一是硬装套餐，但是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去讲我们的第二波福利啊，是搭配着我们唯一的产品来使用的。那首先呢就是到店礼啊，到店礼嘛，顾名思义，鼓励你到店来考察。那到店的目的呢，其实也是为了看看你这线下的这个公司，你实力到底如何。那我们老宣传说叶之峰老好了，老棒了，那到底多好呢？你线下门店你看看客流量就知道了。
1: 对，
0: 来之前吧，一定要提前跟设计师约个时间。那这时候呢，给您预留好车位，然后让设计师呢带着您去做参观。一到四层超20000平的展厅，可以让您家啊，可以就您能看到很多的这个样板间不同风格的。同时水电木瓦油的这个展区啊，一目了然，全透明式的展示，包括我们的环保标准，我们不只写进清单里边，线下的展厅里边有展示啊，一线的主材家电软装一站式配齐。那并且呢我们深耕装修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3年了，那我们的优势呢从设计材料施工那都是我们的特点。设计上我们的设计师啊公司的自有员工，那我们也不是外包的，那并且很多都斩获过专业的奖项。你喜欢谁的风格你就选谁，我们量身定制。施工方面呢，每户咱都有监理把控这个施工质量，每日呢也能同步这个施工的进度，也不用说业主天天去跑工地啊。你想知道装修多少钱，咱们打个电话即可搞定，报名热。

0: 感受完叶之峰的线下的这个，感受完叶之峰的线下的这个59元的顾家的乳胶枕。那顾家呢，虽说是做沙发起家的，但是他对于家具方面的研究非常的透彻。
1: 嗯，
0: 这个乳胶枕呢，399块钱，那您免费拿到。包括说这周的周末呢，父亲节，您可以说不知道想起送啥来了，没准备好礼物了，这个乳胶枕就不错，礼盒装的还是颈部的支撑感非常好啊，来了就送。另外呢，现场我们还会抽奖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属于一个沙发啊，但是是单人沙发啊。那如果说您两个人坐上边，我估计不太可能，但你抱着孩子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啊，还能躺倒啊，那功能感非常强，来线下门店也可以试坐。这个是抽奖，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乳胶枕是每个人都有的。今天来之前我还看来着，我看乳胶枕大概还有30-40个吧，你提前报名，咱提前抢购预约，这是618的福利，距离结束还有短短3天的时间了，所以先到先得。哎，不是说先到先得，是先报名先得。
1: 是，
0: 因为你报完名之后，你约好 几号来，这个乳胶枕我就给你单独拿出来了。
1: 嗯，
0: 等您来了之后就给你了，不会再给别人，这个您放心啊。报名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是400-809-1099，记得打电话。
1: 嗯，
0: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到店里还有抽奖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没装修先省2万，省了哪2万呢？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
1: 嗯。
0: 这可不是说定制给你便宜10000，不是说家具给你便宜10000，是直接送给你券。你这10000的定制券，你可以直接用定制当钱使；10000元的家具券，你可以直接买家具，也可以当钱使啊。这个非常合适了，那也解决了你家的定制方面的费用，那也解决了你家家具。感受完叶之峰的线下的这个，感受完叶之峰的线下的这个59元的顾家的乳胶枕。那顾家呢，虽说是做沙发起家的，但是他对于家具方面的研究非常的透彻。
1: 嗯，
0: 这个乳胶枕呢，399块钱，那您免费拿到。包括说这周的周末呢，父亲节，您可以说不知道想起送啥来了，没准备好礼物了，这个乳胶枕就不错，礼盒装的还是颈部的支撑感非常好啊，来了就送。另外呢，现场我们还会抽奖3599元的顾家的功能单椅，属于一个沙发啊，但是是单人沙发啊。那如果说您两个人坐上边，我估计不太可能，但你抱着孩子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啊，还能躺倒啊，那功能感非常强，来线下门店也可以试坐。这个是抽奖，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乳胶枕是每个人都有的。今天来之前我还看来着，我看乳胶枕大概还有30-40个吧，你提前报名，咱提前抢购预约，这是618的福利，距离结束还有短短3天的时间了，所以先到先得。哎，不是说先到先得，是先报名先得。
1: 是，
0: 因为你报完名之后，你约好 几号来，这个乳胶枕我就给你单独拿出来了。
1: 嗯，
0: 等您来了之后就给你了，不会再给别人，这个您放心啊。报名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是400-809-1099，记得打电话。
1: 嗯，
0: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到店里还有抽奖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没装修先省2万，省了哪2万呢？10000元的定制券，10000元的家具券。
1: 嗯。
0: 这可不是说定制给你便宜10000，不是说家具给你便宜10000，是直接送给你券。你这10000的定制券，你可以直接用定制当钱使。10000元的家具券，你可以直接买家具，也可以当钱使啊。这个非常合适了，那也解决了你家的定制方面的费用，那也解决了你家家具方面的烦恼，不知道该买啥了呢？
1: 对，
0: 10000元随便挑呗，线下。那再有就是送你一套烟机灶具，这个其实大家伙装修也都必备啊。你自己买费那个钱干嘛？我送你一套。老板方太太，这还大品牌，比你自己买省老多钱了。
1: 嗯，
0: 再给你加送一个水槽。另外，对于老房翻新的各位小伙伴呢，门窗和地暖套餐啊，因为有小伙伴想加地暖，有小伙伴想换门窗，这方面的优惠最高呢，直降6000块。就这几项加起来吧，就好几万了。除此之外，还有秒杀活动。
1: 嗯，
0: 秒杀什么呢？床垫呢，几百、几千、几万的都有。但是呢，我们今天不用花那么多钱啊，只需要9.9块，那其实就相当于白送了。9.9块一张床垫啊，直接扛回家。那还有999元的秒杀哦，对，这个床垫啊，只能买一张啊，
1: 对，
0: 不能买太多张，只能买一张。那999元的秒杀呢，有餐桌、餐椅、床、茶几，就这4样嘛，你一个999可以拿走任意一样。你想要全套4件，4个999可以拿走。因为现在上市面上岩板材质的餐桌呢，几乎都是2000起步，2-3000啊。
1: 嗯。
0: 那餐桌、餐椅、茶几，同样的道理。那我们其实还是获得了很多方面的优惠。那你家的家具也全了啊，定制怎么办？有朋友担心说10000元。

0: 您的定制券儿，万一不够用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替您想得到了。关于这个定制，我们还有专属的优惠。那接下来给大家去讲啊。那你想，现在9.9块买个床垫，999元买个床，您现在下班的路上，你听到这个，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想先立马先把这个电话打了啊。那我们这些秒杀名额啊，都是有限制的啊，距离活动截止还有3天了，这东西是先到先得的。那我们提前报个名，提前来了解了解，把这些优惠先拿到手，未来你想用随便用，你不想用吧，你把它放那儿也没关系，是吧？没有任何的损失。报名热线记住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那刚才提到了有一个定制的秒杀嘛，那再给大家讲讲啊，是 ENF 级板材，就是育婴级的。
1: 嗯。
0: 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一定要选这个。
2: 嗯，
0: 市面上 ENF 级板材啊，一般都是1000到1500一平方。那我们这次秒杀价多少钱呢？只需要599元每平方，非常合适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个限购啊，不能买太多啊。
1: 嗯，
0: 那只能30个平。30平方的话，对于套一套二套三套四足够用了。你家的书桌书架给你搞定了，你家的衣帽间全套的衣柜给你办好，另外呢，阳台的边柜、酒柜你都可以加，想加什么加什么，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少见啊。
2: 嗯，
0: 那这个秒杀活动同样也是啊，仅限我们节目期间，这是电台的专属优惠。
1: 对，
0: 那5点到5点半期间啊，那通过线下，通过线上打电话的方式，400-809-1099，400-809-1099。听众朋友们打完电话就可以拿到这个599元的定制秒杀福利。
1: 嗯，
0: 没有电话预约的话，到店是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的啊。活动截止到6月18号，那今天15号，最后3天啊，其实时间还比较赶。因为什么呢？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
1: 嗯，
0: 那明天呢？那明天说不好，你可能万一明天有事儿呢，
1: 是，
0: 那万一后天也有事儿呢，今天可能对于您来说就是这个优惠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0: 所以犹豫别再犹豫了。
1: 嗯，是的，大家也抓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因为咱们的活动时间不多了啊，活动的名额也所剩不多，您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呢来预约到店，看一看咱们的详细的这个装修优惠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咱们10几套1:1实景还原的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呢，真的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啊，都是这个最新潮的啊，最时兴的一些样式。那另外呢，就是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电话400-809-1099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给您量房和验房，还为您免费的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那这些都是完全免费的一个超前体验。400-809-1099。
2: 没错，
0: 是的，下班路上顺手就把名额占了，
1: 对，
0: 很方便啊。那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特殊福利啊，当然也有一些没提到的，像是整装的福利，那包括你单独改造的话都有对应的优惠。如果大家是有装修的意向，就是想装房子，想提前询个价，想看看优惠之后的价格合不合适，你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嘛。那我们说其实很多优惠都是可以叠加的嘛，你能省的钱不是一笔，你要做整装的话其实省的更多，性价比更高啊。那纯硬装也可以，你想精装房你单独做个定制，或者老房子嘛，你想简单收拾一下具体情况具体改造，那我们就对接个设计师给您，把您家的问题呢咱们找出来，完事儿呢咱们给您针对性的做解决方案，然后再告诉你说这个方案做完得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再决定说我要不要干啊，我要不要在叶志峰这儿定呢，那你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另外你还得看这个方案你是否喜欢，两者缺一不可。方案你不喜欢，他就是再便宜免费送给你，你也不想要啊，这房子你都不想住啊。
1: 嗯，
0: 那刚才讲了很多优惠，那再给大家分享一些装修方面的避坑吧。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报价的问题啊，关于报价单当中的增项陷阱，那这就是使用的干货了。那报价单当中的增项陷阱呢，很多公司就会先给你先报一个很低的价格，就是你像现在市面上，比如说我现在叶志峰给你报价，我报了10万，那另外一家公司啊突然说，哎，我这儿5万我就能给你做，你能不感兴趣吗？你肯定感兴趣。你虽然说有点怀疑哈，但你说装修是不是利润就是很高啊？这5万块钱是不是他没挣我钱？叶志峰挣我5万多啊？那我去这个公司才5万块钱，我交钱啊，立马签。那就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你签进来，你知道吗？
1: 嗯。
0: 那这个你觉得挺便宜，你签了，结果一开工啊，今天会告诉你说，哎，目前啊这个套餐里边不包含啊，明天再告诉你说，哎，这个东西要加钱，
1: 嗯，
0: 吊顶8000啊，背景墙5000，搬运费用再收你2000，最后你的总价要比

0: 当初的报价是高一倍的，
1: 越加越多啊。
0: 对，这个坑太深了，其实很多听众他已经上过当了，
1: 嗯，
0: 但是呢，那你说没办法，上过当就只能认栽了，那你只能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那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1: 嗯，
0: 如果你还没有装修，哎，你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陷阱，那你提前一定要预防起来。我们叶之峰在本次的活动当中啊，所有打进电话400-809-1099的听众，我们给您的报价写进去的东西就是最终的落地方案。
1: 嗯，
0: 那未来呢也不会再额外收你其他的费用。那你像我们目前报价呀，包括说制定方案呀，这是贴合实际来做的。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说不了解你就直接给你做方案啊，我们需要建立联系。那你其实也需要说一下你家100平方吧，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我们设计师是在建立在了解你这个整体情况的情况下啊，那么再给你去制定方案，这样这个方案落地之后的价格我们给您核算的时候它就会更加准确。那我们也后续呢也不会有任何的被动增项。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就认可了这个方案，你认定了这个价格，后边也不会再变，这是叶之峰给大家的承诺。那我们对于价格方面呢没有任何的隐瞒啊。那并且呢我们最近的硬装套餐呢在活动期间也是每平方直降600块，价格非常合适，适用于啊小平方、中平方、大平方啊，只要你是房子你都可以用这个套餐来做啊，非常合适。并且白纸黑字我们都给你写清楚，这个靠谱。
2: 嗯，
0: 那今天呢大家伙如果今年下半年或者这个月下个月的有装修的这份想法，咱且不说做不做，咱且不说交不交钱定不定的事儿，咱先看看了解一下，
1: 嗯，
0: 把这些优惠吧顺便拿到手。
1: 对，
0: 你还真能说连看也不看直接交钱吗？不可能的，一定需要比价的。所以价格清单你务必今天得拿得到。
1: 嗯，
0: 今天我们要拿起手机来拨打报名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我们设计师呢也会送您一份量房服务。并且呢我们还会给您出具一份零增项的报价清单啊，你去拿去任何比吧，走别的公司比较，你就知道我们叶之峰实不实在了。活动没剩几天了，提前打电话吧，趁着今天下班路上先把名额占了。
1: 嗯，
0: 如果您现在还没下班，那就挺好的，就5:30之前打电话就行啊。
1: 是，
0: 还有7分钟了啊，你要一会儿突然间有事儿，领导叫你要去忙，还不如现在把电话打了呢。
1: 嗯，
0: 先把电话打了再继续听我们接下来讲的东西啊。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那时间还有7分钟，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装修的避坑吧。
1: 嗯，
0: 环保问题啊，这个大家其实也比较在意啊。那环保材料以次充好这个事儿，其实，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还是有公司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跟您说的是，哎，我们用的是环保材料，但实际上用的是最低等级的E1级，甚至说更差的。装完以后，你会发现家里的味道特别大。
1: 嗯，
0: 有朋友是住进去之后头晕啊，咳嗽，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你就特别受影响。因为这个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能闻得着，然后呢你闻着之后你还头疼，你还以为那为什么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特别精神，一回家我就萎靡呢。
1: 嗯，
0: 你以为是因为就你热爱上班，其实是因为家里这个甲醛超标了。
1: 是，
0: 那我们本次呢在活动期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定制的秒杀，我们用的是 ENF 级的板材，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这是国内最高的环保标准，那也叫育婴级别的，婴儿房都可以直接用的。我们的秒杀价格只需要599元一平方，市面上这个级别的就至少是1000起步，那基本上1000-1500-20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我们很良心了，便宜了不止一半。但是呢我们这个优惠福利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得到的。你有朋友想啊，我说那我离着叶之峰看着比较近啊，你不在宁夏路80号吗，我也在市北，我就明天我直接去，或者一会儿我忙完直接去，你直接来你拿不到这个福利，你得先线上报名，
1: 一定要先拨打这个400-809-1099啊，
0: 对，你才能打通这个电话。
1: 嗯，
0: 然后报名，我们在您的这个信息上面备注好，哎，这位用户呢是咱们915的听众，给他备注上这些优惠福利，你才能正常使用啊。那这个价格这个环保等级你不打这个电话你到店就没这个政策，所以朋友们为了家人的健康这个电话值得打吧。
1: 对，
0: 电话是多少呢，是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
1: 对，
0: 那我们趁最后的时间呢再把今天的优惠福利再总结一遍啊。那首先呢是我们今天呢是在5:00-5:30期间啊，咱们节目的直播期间拨打电话报名才能享受到我们的专属福利以及秒杀活动。那同时呢我们给您提供的线上的一对一的装修咨询，

0: 设计报价，这也不需要你交定金意向金设计费啊，这些呢是免费给大家提供的。那如果大家有所需要，一定要拿起手机来拨打电话。那我们其实作为服务行业嘛，已经做的是非常全面了，我们也是为了让客户呢能有一个被服务啊，就上帝这种感觉哈。
1: 对，
0: 那打完电话你就能感受到叶之峰的服务到底有多好。之前可能有朋友听说过啊，叶之峰这服务态度确实不错啊，忍不住让人想签单。那你不用担心，你先线上报个名了解一下，那保持初心，我们的价格要是真合适，你再考虑说交钱的事儿。你要觉得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你我们不打扰你啊，你慢慢比，找别的公司再了解了解也行，慢慢来。那最终你所选择的那个公司你肯定是比较心仪的，
1: 是。
0: 那么你如果不在叶之峰这儿做了解，那万一别的公司你感觉很好，但是它有增项有隐形消费，对你来说是一种损失。我们的报价是非常详细的透明的，大家可以来领取一下啊。那今天拨打电话400-809-1099就可以。首先优惠总结呢，唯一的硬装套餐啊，这是我们的硬装产品，那直降600元每平方，包含了你家的人工施工的所有费用。那水电，水电方面包括电线、电管、砂浆、水泥，那包括你家的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等等啊，全给你包含。那整体硬装全部给你搞定，在此基础上，我再送您10000的定制券。10000的家具券，这些你可以在叶之峰线下当现金使用啊。10000的定制你随便做，10000元的家具你随便买。
2: 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商城先来抢购啊。那咱们的产品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些大牌原来好几千，现在呢也就是几百块钱，甚至呢100-200块钱。那咱们的品质有保障，您可以放心来下单，7天无理由可以退换货啊。
3: 没错没错。那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父亲节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给你孩子的爸爸和你的爸爸准备好礼物啊。那比如说父亲节的好礼，明前龙井绿茶的礼盒，125毫升一罐，两罐到手，价格呢是103.2元，也就是说平均一盒才50块钱啊。
1: 是的，
3: 这是清明节前采摘的嫩芽制作而成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碧欧泉的男士水动力保湿三件套，碧欧泉也是在男士的护肤品当中呢也算是佼佼者了。原价一个套盒里面有洁面125毫升、水200毫升、乳液100毫升、三个正装啊，原价1205，今天255.2元。
1: 是的，
3: 255.2元。哎呀，心动不如行动，不如上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平台那2000多款产品现在全部都是给到你一个特价基础之上打八折的一个活动，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买一赠一专区，还有特价礼盒专区，有这个端午节专区，
1: 是
3: 有父亲节专区，有这个给小朋友们准备的，比如说学习用品专区啊，然后这个儿童礼物专区啊，啊包括我们女士的什么首饰包包专区啊都有啊，2000多款产品。比如说你要给家里买点618嘛，都不仅仅是用来用嘛，主要是用来囤嘛，
1: 多囤一些。
3: 哎，是的，你想给家里买点这个快消品，有啊，方方面面的都有。你包括原产地带货的吃的啊，包括你想买点肉食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冷冻的食品啊，都有啊。
1: 没错，
3: 在最上方也可以直接搜索，你也可以到我们平台上来逛一逛，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官方媒体自营的这样的一个购物平台是怎么样的啊。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2: 商城。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0: 其实呢，在黄河岸边的话，大家做这个羊皮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样呢？那我们就通过一个小的这种活动，让孩子们亲手去制作一个羊皮筏子的小模型，然后呢去了解其中的知识，也是在学习玩的当中啊，学习很多东西啊。
1: 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在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出来走一走、玩一玩，尤其是我们7月2号到6号跟着我一起去这个宁夏啊，去到这个腾格里沙漠，然后去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经典的景点去逛一逛、看一看，包括这些亲子体验，它的价格非常便宜。去年呢，我们是4980不含机票；今年呢，我们是4980一价全含的，纯玩零购物、零自费的。儿童低至了3780，入住3晚4钻酒店，一晚沙漠营地帐篷体验或者小木屋的体验，全程高餐标，升级一餐呢是自助晚宴。那会员呢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景区必要的小交通也全含了。那我们的电话是85702926，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咨询，85702926，最后几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前几天的时候，我曾经带我女儿去了这个诸城的恐龙园。去了之后呢，她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小的一个就是互动的环节，就是她可以去做就像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叫什么考古学家一样，她可以穿上白大褂，戴上那种小帽子，然后手里拿着那种在显微镜下给这个原始的一些化石把它给这个磨出来，把里面的形状就是通过打磨把这个形状显现出来，就是这样。他当然他是要交钱的，很多人都没有选择去玩，
0: 是一个体验、
1: 对一个体验，但我给他交钱去体验了，我没记错大概50块钱吧。当时就他在那玩，我全程给他拍了一些照片、一些视频什么的。他当时是挑选了一块菊石，什么是菊石呢？可能大家听的也不是特别明白哈。它是几亿年前，就是比恐龙还要早的时候存在的一种螺，就是咱们说的在海底，在刚刚有。

0: 为什么说海洋是人类生命的一个发源地
1: 摇篮呢？
0: 对，是因为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它就是在海洋里面诞生的，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菊石哈。然后我们后来又去到这个方特去玩的时候，他不是有个生命的起源的 3D 影片，他在看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他就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妈妈你看我家里还有这个化石。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单纯跟他去讲，你比如说我们也去看这个 3D 的电影，我们也会跟他讲这是什么，他可能太多了他也记不住，可是当他真的去亲手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会说啊，他记住了，他家里有这个东西。所以刚才明通说这个岩画的拓片是什么，
1: 对，
0: 怎么去把它制作出来的，
1: 啊，
0: 咱可以亲自让孩子去试试。
1: 是，
0: 你说这个枸杞，你在家里说谁没见过枸杞啊，对吧，有这个什么黑枸杞，有这个红色的枸杞，那它是怎么采摘下来的，再一个

0: 现场看一看，
1: 没错
0: 啊，这个人家都说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是有现场看一看，
1: 没错
0: 啊，这个人家都说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是有
2: 2926-85702926、嗯、那咱们暑期的各条旅行线路都在火热报名中啊，特别像这条宁夏的线路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有其他的像云南呀、贵州啊，包括咱们的草原旅行啊，都在报名啊，现在名额不多。8570-2926，赶紧来拨打。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
1: 是啊，不是说要等到这个618那天，因为我们全商城都是8折的优惠啊。
2: 对对对，那天也是这样的。
1: 是
2: 啊，没有
1: 这个活动时间其实剩的不多了，因为今天就已经15号了啊，距离这个18号结束也没几天了。大家如果说啊，您想来购买这些产品还没有下单的话，就不要再犹豫了啊。
2: 是的，是的，
1: 赶紧在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2: 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真的是一个内部的。哎，我到底要不要说？哎，我说吧，没关系啊。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家里在装修房子。装修房子呢，我就看了一个品牌的家具，我很喜欢啊。那个我也发现现在很多我身边的年轻人也都非常喜欢这个品牌。你知道，大家就是额外题外话，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装修已经不再流行现代风了？啊，就是之前那个黑白灰的，
1: 是，
2: 对吧？满墙都是厨子，然后黑白灰的厨子那种。
1: 我家就这样。
2: 你还好了，还不完全是啊。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的时候特别流行黑白灰的，然后那个地砖，对吧？
1: 是极简风，
2: 哎，极简风，就你到谁家都一样，
1: 你
2: 都觉得自己走错了啊，
1: 是
2: 这种。现在不流行这个，现在主要是中古风
1: 啊，
2: 然后这个简宋的这种感觉的啊，宋式美学。然后呢，就看好了他们家的家具，然后这个聊得也非常好，而且正好呢，这个他入住的这个，哎，咱就直接说吧，就范儿嘛，就是咱们就我的客户，所以说呢，也那个就是有一些折扣，就是跟他们老板就在那沟通，然后呢，老板就跟我说，他说你趁着这个618，因为他们现在做的和这个某宝上面他有旗舰店嘛，都是一个价，然后他说呢，你现在可以先预定一些大件儿的，小件儿的不用预定。我说那不用啊，我的房子现在刚刚开始这个拆除，我说我等到双11呗，对吧？又不着急明年才住。他说双11可能会贵。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越到年底我们的产品会涨价，涨了价以后参加双11。他说但是我们不是没有良心的商家，不是说当天涨的价，是我们随着11到来之后我们就在涨价，然后双11价格打下来，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跟618差不多。
1: 哎，
2: 这个倒不是说他是故意的，而是就是到了年底了就会涨，就是每年的1、2月份过完年，后来那个2、3月份是最便宜的。
1: 这个我倒可以理解，
2: 慢慢，
1: 因为很多的家具它不是说我今天去要它就一定有，它可能还需要去定制啊。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可能
2: 越到后面越贵，
1: 工厂人手紧张啊，材料这个原材料上涨等等都有关系。
2: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呢也不要去迷信说618当天最便宜，没有这一说。我们呢就是实实在在打八折，你会发现今天你买这个钱，你到时候买还是这个钱。还有就是你也不要去想啊，没事儿，我再等等吧，不行等到双11。其实没有的，
1: 对，
2: 这个价格你现在觉得合适就直接入手就可以了，
1: 对，
2: 你不用纠结，
1: 是
2: 吧？而且你早买不是还早用吗？
1: 没错啊。
2: 你比如说这个兰蔻的这个小黑瓶精华，它在某宝上面就是2020的价格，2020嘛，专柜啊，它的旗舰店。那我们日常399，今天就是319，就是便宜。

0: 了又比普通的特价又便宜了100块，
1: 没错，
0: 对吧？你就赶紧入手，至少你还早用了这一段时间呢。
1: 嗯，
0: 你再比如说香奈儿的这个男士单香水，原价1140，正装正拍，我们今天给到你295块2毛钱，
1: 嗯，
0: 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打折了，便宜了。再比如说你要给父亲节准备的礼物，明前龙井绿茶礼盒，
1: 是
0: 原价450，今天就是103，哎，就这么便宜啊。再比如说这个欧碧泉的男士的这个三件套，洁面125毫升，水200毫升，乳液100毫升，原价1205，今天就是255块2毛钱。
1: 是的啊。
0: SK2 的这个修护组合礼盒加礼袋的，官网2200，我们日常699，今天699基础之上打八折，559块钱。
1: 没错啊，你看这些价格真的都是这个直接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特价，
0: 实实在在的，
1: 啊，不是说啊，嗯，这个原来呢这个
0: 是多少
1: 是多少，再
0: 给
1: 你
0: 涨
1: 个价，
0: 再给
1: 你便宜，
0: 再给你便宜下来，
1: 啊，没有啊，这咱们平时就是那么个价，然后再给您打八折。
0: 对，
1: 所以呢，赶紧趁着咱们现在有优惠啊！现在关键是很多一些热门的一些产品，可能数量也不多了
0: 啊，而有的已经售罄了，
1: 嗯，
0: 大家可以上来看看。
1: 对，
0: 那我们跟你说到的这些产品只是凤毛麟角了，
1: 其中的一部分，
0: 哎，只是一部分，而且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家2000多款产品，啊，吃喝玩乐游购娱，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你要给自己买，你要给家人买，你要给老人买，你要给孩子买，还是你要走亲访友用到的，
1: 嗯，
0: 你都可以上来看一看。实话实说，现在平台很多，但是良心平台呢，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认准了，
1: 是
0: 擦亮眼睛了啊，自己去看好了。所以我建议各位小伙伴，您可以到我们平台上来看一看，
1: 嗯，
0: 你买了喜欢你就留着，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
1: 没错
0: 啊。趁着618我们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买不买没关系，先上来看看。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还想提醒大家，就是想出去玩的小伙伴们，打电话85702926，赶紧打电话，不论咨询哪里，赶紧打电话。
1: 对，
0: 别那么沉得住气，明天出发，今天报，啊。
1: 对，这个临近暑期了，特别是暑假想带着孩子去到各地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很多的暑期线路呢，真的是名额有限，不等人啊。
0: 嗯，是的，来，我们的电话85702926，85702926。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1: 我是明通，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应对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缺水不仅伤身，更会直接让大脑反应变迟钝。水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必不可少，一旦饮水不足，身体将面临多重风险。大脑组织的含水量百分比约为75%，如果水摄入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脑的认知能力，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记忆受损，显著增加认知障碍风险。长期脱水还可能推高老年痴呆的患病几率。研究发现，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泌尿系统也怕渴，饮水量不足时可能降低身体活动能力，尿量减少且尿液会变得浓缩，增加肾结石、慢性肾病和尿路感染等的发病风险。饮水不足，血液粘稠度增加，影响血液循环，也可能引发代谢紊乱，加重慢性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中风风险。这些饮水误区不要信。误区一，每天喝4升以上水能排毒。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夏季如何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提到，喝水不是越多越好，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温和气候下，成年女性每日饮水1500毫升，男性每日饮水1700毫升。误区二，不渴就不用喝水。很多人都习惯了口渴才喝水，觉得不渴就不用喝水。其实当大家感到口渴时，意味着体内已经处于缺水状态。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需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下的人，还应加大饮水量并适当补充盐分。误区三，零糖饮料可以当水喝。零糖并不等同于健康无负担，有研究表明，大量摄入代糖或甜味剂也可能增加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因此补水建议还是首选白开水，如果实在不喜欢喝没味道的水，也可以选择以下这几种饮品换换口味儿。少喝含糖饮料，选择这些健康饮品。

0: 绿茶。绿茶中的茶多酚对健康有益，夏季可以选择冷泡茶，用凉白开直接浸泡茶叶，静置后饮用。柠檬水，最好自己买新鲜柠檬切片，避免选购额外添加冰糖蜂蜜的调味包装柠檬片，不利于控体重和保护牙齿。花茶，如玫瑰花茶、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等，不仅能提供淡淡的花香，还含有糖类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常喝对健康有益。绿豆汤，夏天用绿豆熬制绿豆汤，不仅能带走热气，还能补充水分和营养，尤其是钾和 B 族维生素，弥补高温出汗导致的营养流失。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2: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FM 91.5 Simon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See more video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在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1: Simon Radio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我是莫文蔚，
2: 我们是周冠健，
3: 我是刘德华，
4: 我是蔡琴，
5: 我是周华健，
6: 我是陈慧娴，
7: 我是张学友。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奥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Simo Radio

0: 以碰。
1: 音乐心情每一天，这里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我是王铮亮。

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
1: 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
0: 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2: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若有，烧开音乐镜。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Simon Radio 91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

0: 朋友们，
1: 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
2: 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音乐心情每一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吴京。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南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 G 超大果，比一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一斤。

0: 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Si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

0: 两 G 超大果，比一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

0: 38元到手成成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1: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2: Simon Radio。
1: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凌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0: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 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锦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锦鲤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

痉挛、手足抽搐、四肢瘫软、不能行动等不适症状，同时伴有呼吸急促、胸闷、心率增快，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晕厥。发生呼吸性碱中毒该怎么处理？呼吸性碱中毒是自限性疾病，一般情况下可自行恢复，无需特殊用药。发生后可采取以下急救方法：第一，保持镇定，避免恐慌。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症状后，应保持镇静，不要惊慌失措。大声尖叫或慌乱奔跑会加剧患者过度换气的情况。第二，塑料袋、纸袋呼吸法。用纸袋或塑料袋罩住口鼻部，在袋子内大口呼吸6至8分钟，防止二氧化碳过度呼出，增加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就能有效减轻碱中毒情况。第三，及时就医。如果一段时间后仍感觉不适，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编辑广播提醒，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情绪过度激动，一旦发生呼吸性碱中毒，稳住呼吸，捂住口鼻，减少二氧化碳过度排出。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呼吸性碱中毒该怎么处理。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什么原因会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发生后又该如何处理呢？医生表示，人在情绪激动、紧张、焦虑、剧烈运动、高热、创伤、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癔症等情况下，呼吸频率可能会过快，导致肺泡过度通气，体内产生的二氧化碳快速排出，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症状包括口角与四肢针刺感发麻，肌肉震颤，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 Radio。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夜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三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一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找一个晴天，去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过来，
1: 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这。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6: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5: 原本价值200元的

0: 十斤艾叶才提炼出一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
0: 三十斤艾叶才提炼出一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早上好，7: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5早安节奏，我是好久不见的替班主持人马强同学。今天我们618正在搞这个活动啊，其实刚才打开我们商城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商城当中的商品价格。因为其实说真的，老听众都知道，身体出现问题之后，我很少除了替班出现在7点这个时段了。所以呢，我对商城的价格，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非常的敏感，非常非常的敏感。比如说，我这次打开之后发现618全场8折，有2款商品是我强烈想要苦口婆心的喘着气儿也要跟大家去安利和分享的。第一款，来，所有的女生们，79.9的圣罗兰小金条，你没听错，我觉得口红和包对于女生来说没有限制这一说，只要是允许的情况之下的话，备上几根，能备几根备几根啊。79.9的圣罗兰的小金条，25色调、314色调和77色调，79元，备上它3条，你去专柜连一条都买不了。之前我翻了翻我们的稿子，我在去年年底替班的时候还是99元。你别跟我讲说马强，你就便宜20元，你还好意思说买20元？现在也不容易，对吧？咱要需要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钱是很不容易赚的，便宜了20。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粉底液，我之前替班上节目的时候399，今天255.2元。再想也没有。有小伙伴刚才私信问我们啊，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就是显示的价格就是打完8折的价格，那么有的大了打完8折的就是带个这个小数点。其实海蓝之谜之前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过一些这个功课上的分享，从在实验室当中这个创始人面部自己被炸伤，后来呢就从大自然的深海精华当中提取到了修护的一个成分，不仅是治好了自己，还创造出了大名鼎鼎的拉门的这个品牌。那么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粉底液，专柜是1100左右，现在255，而且是送替换装。之前我上节目的时候是399，所以我对这两款产品啊极其敏感的这个价格，尤其是80元不到的口红小金条，男同胞哎备上一点，偶尔的哎给这个另一半一个小惊喜，女生们自己下上单也简直是不要太划算。还有我们其他的雅诗兰黛、兰蔻，还有我们的这个赫莲娜399两个的黑绷带都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关注到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商城严选，后台回复一下来参考我们的618全场8折。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任宁啊，苦口婆心的喘着气儿来推荐。没关系，我觉得每次踢班的时候都特别开心，能够以早上的状态去跟大家做分享。有人考我啊，说你说说圣罗兰和海蓝之谜他们的优点是什么吧？我一听这考我的，首先很认真的来说一点，我没有去查、去百度、去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什么的，但是呢，我印象中之前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有去 get 到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粉底液，它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功效，就是各类的粉底其实大家会有一个担忧，这个女生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你们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担心涂得这么厚，或者说是涂多了，或者说天天涂，它会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粉底液之所以呢这么的受小仙女的喜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就是它上妆即养肤。虽然是气垫遮瑕，但是它同时还能兼具护肤的功效，这是流光幻变气垫粉底液最厉害的地方。更何况我刚才说了，我说我好久没有来踢班了，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包括我上次踢班去年年底是399，我们今天618全场八折是255.5元，还带替换装，相当于不到300块钱你买了俩。第二个，有人考我说圣罗兰80块钱不到，说说优点吧，说动了他的这个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心理，他就来购买。其实说真的，这位同学，我看不出你是男生的头，你这个头像我看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不知道，我很坦诚，我真不知道是这个优点是什么，但我只知道一件事儿，它便宜。你跟我讲圣罗兰的，口红有什么优点？你让我现在大脑一短路，我可能去拿它跟杨树林对比，其实一看就是同一东西，对吧？迪奥的、杨树林的、等等的，你跟我讲说这些口红分别有什么优势，男同胞讲不出来，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什么？专柜现在300多块钱，代购100多块钱、200多块钱，我们今天80块钱，这就是硬道。还有别的啊，399的，两瓶15毫升海蓝之谜的，不是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一个老款的599，这个是正品正装，带海关的验收货的，啊，信用卡1分期不到600块钱拿到赫莲娜的黑绷带系列，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套装，100多块钱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包括父亲节的礼物，99块钱的 polo 衫，还有几百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茶叶礼盒和酒水礼盒，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说真的，别光盯着618，马上也到父亲节了。以上单品关注到915音乐体育广播后台回复商城，可以来参与到我们618的全场八折。时间有限，体力有限，没说完整，但是我们的优惠和产品太多了，全场八折。

当端午假期遇见演唱会重磅舞台如约而至，由青岛市广播电视台所承办的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即将激情开唱，全新升级舞台舞美，搭配超强唱功与沉浸式演绎，全程高能炸场，解锁解压十足的夏日狂欢，隐形的翅膀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打造独一无二的视听盛宴。6月20号，青岛郭鑫体育中心体育场，和张韶涵一起解锁端午的盛夏狂欢。购票请登录大麦猫眼平台，搜索张韶涵来抢票。

好，来分享两个在这个父亲节可以来推荐的产品啊。那第一款呢，我自己比较推荐的是这一款15年的陈皮。其实说真的，送给老父亲产品的时候，我们要兼顾什么特性啊？第一，得好骗。就这个好骗，不是说我们去欺骗他们，而是指的这个东西呢太贵了之后，他们会从心底认为说这个东西心疼，他不舍得去用。我不知道大家去买东西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长辈买了什么东西，他们能放一整年，然后这一整年之后的话，他们都不舍得穿，可能就偶尔拿出来那么几次。所以得好骗，这个好骗不是真的是欺骗他们啊。我们分享两个，第一个，全场618活动，我们在最后一栏有三款可以强烈去安利给大家的。第一款是15年的陈皮，99块钱，一大罐，而且这个罐呢，我们可以多功能的一个用途，礼盒的包装，透明的玻璃身，外面再打一个带的一个大的一个包装盒，还有5粮液酒182.4块两瓶的5粮液酒啊，这个呢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雷区，就是送父亲也好，送老丈人也好，5粮液我觉得你可能会挑，哎，他喜欢什么型的，这个型的，酱香型的，什么型的，但是5粮液系列的话，任何人都比较去百搭一些。52度的白酒，而且是原香发货，赠送礼袋500毫升两瓶。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泡罗衫系列的95.2块，一整套的夏季的泡罗衫加裤子。以上三件单品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后台回复商城参与秒杀。

刘若英老师的人潮里，7:51，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早安节奏。人潮里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特色的，每个人对色彩的理解和对好坏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把选择权给到大家。您可以关注到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后台回复一下商城，看一下我们618的专区当中，从美妆到酒水礼盒，再到我们各种各样的大牌秒杀单品都准备好了。而且我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总说618，总说618，别忘了马上要到来的父亲节，125.2元两瓶的五粮液，52度不踩雷不犯错，99元的陈皮，您的老父亲一定也喜欢。还有刚才我的那个话得到了大家的响应，送长辈礼物一定得好骗，你送一套400-500的衣服，有的时候他们也偶尔拿出来穿一穿，79元的一套的 polo 衫，没有人会再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说花我孩子钱了或怎么怎么样的。您放心去购买。还有每个人对色彩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圣罗兰小金条79.9元一条，别再问我，哎呀，优点是什么，跟迪奥的区别是什么，价格便宜就是王道。关注915音乐体育广播，后台回复商城，618大促全场

0: 好像那么着
1: 还在为装修的预算发愁，跑建材市场，叶之峰唯一品质整装，原价1599一瓶，现时只降600，只要999，你没听错，999一瓶。想要更舒适，门窗地暖直接，最高只降6000。喜欢顾家，9.9秒杀，999秒杀顾家的床垫、餐桌、餐椅。还有 ENF 环保材料，只要599一瓶，限购30瓶。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名额有限，400809-1099，400809-1099。

想象一下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的家，一只蜂微一整装，每瓶只将600，折后仅需999。我们用最实在的价格为你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环境，门窗地